0: 味人生。江苏省
1: 和开田一起向着会场里走，临出门前他看了开田一眼，他自然看出了开田内心的紧张和不安，于是便拍了一下他的肩，用平日的语调说，放精神点儿，别像去刑场似的。开田这才身子一震，走出了院门。离这会场还有几十步时，暖暖突然听到了一声喊，婶子。他先以为是喊别人，仍迈着步子，极致又听到一声，奶奶婶子。他这才扭过头，看见是詹石凳的大女儿润润正站在路边看定自己，就有点诧异地问，是叫俺？润润含笑点头，并向他招招手。他一边向润润走过去，一边在心上惊奇，跟润润素无往来，这个时候喊干啥呀？他记得平日跟这个姑娘在村道上碰见，至多是点点头，连话都很少说。他对这姑娘的了解只限于知道她在巨乡街上的高中住校读书，是詹石凳的掌上明珠，其他的一概不知。有事儿吗？润润。

0: 是渔人逮到了什么让水鸟们感兴趣的鱼，要不然他们对渔人不会这么亲热的。啥事情都不会无缘无故，就像现在的自己，自己不在热闹的会场而来到这没有人影的湖边，是因为害怕听到那个结果。暖暖担心，一旦那个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 他会当场流泪的，那就太丢人了。他一边望着湖水，一边在侧耳倾听着会场那边的动静。喧闹声已经停下，大概投票已经完毕，该唱票了。暖暖在湖边蹲下来， 凝了神去看地上的葛玛草，看葛玛草的茎和芽，看草茎上的节。他想用这个办法转移自己对会场的注意力，他是想听又怕听到那声宣布。岸边的水里突然响了一声，是鱼，是那些习惯在岸边活动的鱼。 他一边判断一边伸了头去看，果然是一条脊背发黑的草鱼在岸边觅食。鱼可能没有想到这会儿岸上会有人在看它，游得不慌不忙，自在惬意，尾巴和翅一摆一摆的。捕过鱼的暖暖在看到鱼的那一瞬间， 本能地想去摸东西，要来一次袭击。可就在这时，他身后的会场有一阵掌声传来，他的身子一抖，结果出来了。他不由自主地回身去看，他看见青葱嫂飞快地向他跑过来，他揪紧了胸前的衣服。
1: 暖暖，暖暖，
0: 一样的衣裳，这还不好办。等后晌咱俩一块儿到村里的刘家裁缝铺里，他们那儿有现成的布，手艺又好，让刘裁缝给你做一身好衣裳，赶上你去开会不就行了？嘿嘿嘿嘿，中啊！吃过午饭，把单根交到婆婆手上， 暖暖就领着开田去了刘家裁缝铺里。那刘裁缝见是新上任的主任来了，亲热得很，又是让座又是端茶。听说开田想做衣服，又忙把家里存着的几样布料抱过来，让开田和暖暖挑。暖暖挑了一种浅色布料，开田摇头说不好，说你没看到电视上， 但凡是当官的穿的衣裳都是深颜色的。暖暖说行啊，就要的一种藏青色的料子。刘裁缝问，衣裳做啥样式啊？暖暖说，做成夹克的样子就行。开田又摇头道，哎，还是做成西服吧，现在西服才是官服。 你没见到电视里那些大官穿的不都是西服？暖暖听罢笑起来，中，就做成西服。第二天天黑前，刘裁缝把西服按时送了来，暖暖立刻喊开田过来试穿。开田穿上还算合身，在院子里挺胸抬头的走了一遍，
1: 问暖暖，像不像啊？像不像个主任的样子？<笑>像。开田在乡上开了两天的会，他那天傍晚骑着自行车从巨乡街上回来的时候，暖暖正在楚地居门前安顿几个晚来的游客。 游客们进院之后，暖暖扭头才看见家里穷得厉害，一向是没钱请人喝酒。

0: 开天怎么会到他家喝酒呢？当下暖暖也不好多问什么，搀过开田让黑豆叔走了。天快亮的时候，开田才算醒了。暖暖为他喝了一碗开水，这才问他为何去黑豆叔家喝酒。开田说，
1: 他想要块宅基地盖房子，好给大儿子娶媳妇儿。
2: 这么大的事儿，他不请顿酒能行？
1: 按说他该送礼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4: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新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有一天，晚饭刚吃完，青葱嫂匆匆地找到暖暖。暖暖啊，住在楚地居的一个男游客提出来要见公司老板。暖暖有些意外，怎么，是不满意咱的饭？青葱嫂摇头说，好像不是。那是有特殊的游览要求？青葱嫂又摇头，好像也不是。暖暖就说，走去看看。那男的有40来岁，穿的西服皮鞋板板正正，干干净净，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这阵子正站在楚地居门口，凝神看着远处的湖面，听见暖暖的脚步声。西班牙70年代后，乡村旅游在美国和加拿大进入快速成长期。意大利塞萨诺的

0: 圣斯特凡诺村，在上个世纪初有1700多名村民，可后来因为受城市的吸引，村民逐渐进城，最后只剩下了124人。所幸有一名瑞典投资者对此地美景感兴趣，把村里的一个地段买下来，还把一群中世纪建筑改建成为酒店，令这个小村成为阿布鲁佐省的重要景点之一。每天都有好多的游人到此游览，也吸引了一些人在此定居。
1: 啊，我们也已经在发展旅游业了。
0: 暖暖提醒了他一句，可是你们这种发展起步太低，进步太慢。你看看，你们这个楚地居，建得多么低档啊！房间里连卫生间都没有，客人夜里上厕所，还得起床穿衣服去外边。这不行，这你就接待不了那些特别有钱的游客，也就赚不到大钱。
1: 那些有大钱的人物真的愿意上俺们这个小地方？
0: 暖暖听他说到这里，不由得认真起来。你以为他们愿上哪儿？外国？差不多都已经去烦了。而且，那终究不是可以久待的地方啊。有名的风景区也都早已经看腻了。他们现在最喜欢的休息地方就是这种水绿山青、人少、空气好的、尚未过度开发的地方。你们这儿啊，向东是一望无际的丹湖，向西、向南、向北都是无边绵延的大山。牛羊点缀在绿树碧草之间，田畦散落在湖畔山坡之上，渔船帆影飘隐在白水碧波里。环境中既有着人类活动的美好影响，又带有一股原始自然的味道，最适宜人安定心神。
1: 啊，那依你的心思。

0: 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河下乘凉梦》。这部剧以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的故事为蓝本，选取了袁隆平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研究超级杂交水稻过程中发现稻种、磨难坚持、突破难关、圆梦成功四个横断面，艺术再现了中国杂交水稻三系、二系、超级稻研发的艰辛历程，讲述了袁隆平为实现人生两个梦想，让中国人端碗手中的饭碗的河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奋斗一生的事迹，讴歌了袁隆平以其天下良心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河下乘凉梦》。
3: 哪里来的乌鸦，晦气！
4: 哎，好不容易盼到五月，新一代种子成熟了，结果却让人沮丧。CD 两个系统不育系的不育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由原来的70%下降到60%多，这为什么嘛？
5: 哎呀，6年来我们用的实验材料，品种数量非常多，但是转来转去就没有离开栽培到这个圈子。这可能就是症结所在。
6: 大号先生，
7: 哦，天涯海角喽！
8: 太阳好毒啊，晒一下就脱皮了。你看，
5: 哎呦，怕什么喽？我跟你们讲啊，三亚的优势在于能以空间换时间，加快育种进程了。你看啊。我们正常搞一个品种出来要8个世代，就是需要8年了。在海南搞的破一家蛋只需要4年而。我们在这边一边搞杂交试验，一边啊找野生稻啊。
9: 袁老师，袁老师，哎，你好啊，我西蓝红农场的冯克山强讲要我来接你们。
5: 你好啊。
9: 哎，袁老师，你怎么光着脚啊？
5: 啊，哦，哎呀，就是坐火车轮船路上60多个小时了，脚啊发肿了，穿不上鞋。
9: 辛苦喽，来跟我来啊。
5: 好，来，别滑起啊，走。
9: 好，哎，李大哥，这边是铁路大桥旁的沼泽地，都是杂草哦。
8: 哎，现在正是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旺盛期，生育形状容易识别。
5: 哎呀，兵贵神速，要把野败的不育基因尽快转入栽培稻。看看这个不育现象啊，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可以遗传的？好，
10: 老师，我们用正在抽穗的仙稻广矮3784与野败杂交。
11: 老师，野败共杂交出8个组合，65朵小花。
5: 24小时，康复试验秧苗。

0: 要不要挖出来？啊！王琴，王琴啊，你带人把我们睡觉的船板搬过来了，快点！啊！
1: 袁老师，龙场组织了一批农民来帮忙抢救了。啊！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大家，把秧苗轻一点啊，轻一点，轻一点，啊，就在田里面，田里面，
2: 哎，快点，快点，
0: 啊，轻一点，千万紧张。
1: 老师，老师，
0: 老师，甭管我，甭管我，秧苗，按试验田园一样，放在床板上，运到安全的地方。
3: 拜托了，拜托国威了。
4: 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野败上面。第二年发现这个家伙真是个好东西了，雄心不育，而且不育性能够保持下去。到了1973年，我们用野败杂交育成了不育系，实现了三系配套。秋天的时候呢，试验田收割那天，我把小提琴带到了打鼓场。

0: 我们这些人马上就要收到道骨上秤了，我这紧张，毕福，你来吧，我也紧张啊，
1: 上秤，报数，
0: 好。

0: 505公斤，亩产505公斤。你看看，一点二亩试验田，亩产505公斤的，杂交到高产优势第一次显露出来了。我今年啊，45岁，梦想终于实现了一小部分了。
1: 我们中间只种耕一次。
0: 吃了一次肥，就把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到了500公斤。那快老师把小提琴都带到打谷场来喽。那搞科研也有点二合不？我大学就会拉小提琴了嘞。那个时候被分配到安江农校啊，我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我唱歌也是好得很嘞，嗓音低沉啊。同学们还给我起个外号啊，叫"大贝斯"。对对对，好，我们下一步，优选种子，分送给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分送啊，要让杂交水稻真正在大面积生产中应用啊，需要大规模制种。
2: 我们要团结全国力量，扩大在南方的繁殖和选育，尽快获得足够的种子。
3: 老师，整整10年了，你有7个村节是在海南过的，这3个儿子分在3个地方养，他们上几年级你都不晓得。
2: 袁大师啊，我是生产队长，我们那里种杂交水稻，等我背斤。 产就到1000斤了，乡亲们都愿意争，讲这是幸福稻哎！
4: 哎呀，袁老师啊，我们恭喜你呐，叫车翻身稻，现在我们可以敞开土。

0: 这个名字，
1: 袁隆平，
2: 袁隆平。

0: 求求你别叫了，这可是我亲老婆呀！啊，
1: 离开我你又找老婆了？那我得看看。哎呦，这俩眼睛真给脸省地儿，原生态的吧？
0: 话都不会说，我们是纯野生的。
1: 离开我你的审美是越来越差，我还以为你会找个格格，结果你找了个嬷嬷。
0: 那我们也是还珠嬷嬷。
1: 那你跟嬷嬷聊吧，我走喽。
0: 你回来，
2: 你让他走。
0: 不能走，他的跑车还在我这儿呢。
1: 不走也行。那我得问问你，我们俩谁年轻？
0: 你看这是说这有必要吗？
2: 说说也行。
1: 谁年轻？
0: 你年轻。
2: 凭什么他年轻？
0: 他装的。
2: 那我呢？
0: 你是真老。真好。
1: 我问你，我们俩谁长得甜？
0: 你甜。
2: 凭什么他甜？
3: 糖尿病。
1: 我问你，我们俩谁萝莉？
2: 萝莉。
0: 王洛宇就长得难看。
2: 说。
0: 你萝莉，你们全家都萝莉。
1: 我再问问你，
2: 你别问了，该我问了。
0: 永远是十四，不是四十。
2: 老公，
4: 老婆，
1: 老公，
0: 老婆婆。
2: 行了。其实你们俩刚才说的话我早听见了，她跟她老公出国赚钱，钱没赚着，把老公也给弄丢了。
0: 是啊，你看她一个人在这儿，她孤苦伶仃的。
2: 她哭什么呀？人还有跑车呢。
0: 她跑车弥补得了跑人吗？
2: 这么说她不如咱。
0: 她跟咱能比吗？咱们
2: 大妹子真可怜，有什么话跟姐说。
0: 你看我老婆多善良，一听说别人不如她，马上就同情。下边弄不好就该说了。嗯，
5: 上我们家过年吧，
2: 上我们家过年吧。哎，愣着干嘛？背着。啊？
0: 素不相识，一美女，背着回家。哎，不合适。
2: 哟，这怎么开电话？
0: 快接呀！
2: 喂，老婆，谁你老婆呀？你谁呀？他说他刚从纽约飞回来。
0: 他老公，你对人客气点，人纽约来的。喂，你死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网络也不上，什么你错了，光错就完了，赶紧上我们家过年来。啊，你不认识我接你去啊？我认识你，腿长个子大，圆眼没下巴，我就按着蛤蟆找你。
2: 行了，找你。挨着。哎哎
0: 哎，挨着。哎，哎呀，真是。哎，
2: 我让你背着，你怎么抱着呀？
0: 天下华人一家亲，背着抱着一边沉呐。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

君子有大位啊，成大事者必须有所敬畏。所谓大无畏者流，其实不过莽夫耳。张骞听了陈廷敬的这番话，甚有道理，他拱手说道：廷敬高见，我觉着经历了这回会试，你好像变了个人。张骞兄，你过奖了。不过这些日子我躲在岳源的家里，我这位岳父大人整日家同我说古论今的，真的让我颇受教益。老先生深藏相目，却是通晓天下大事的。张骞知道李老伯真是个一流人物，只可惜他把功名利禄看得太淡了。有段心事，张骞始终放在心里说不出来，他硬是闷着他。现在他感到有点闷得慌了，他对陈廷敬说：廷敬兄啊，有件事情我不明说，你也许早就知道了。大比之前高士奇找上门来，说他可以在李振业那儿替我说说话。我当时是鬼迷心窍，偏偏就听信了他。后来李振业案发，送礼的举人们都被抓了起来，我惶惶不可终日啊。唉，这些话说出来，我这心里边也就轻松了一些，不然见了你，我这心里边老不是个滋味啊。张骞兄，我还真不知道这事儿啊，只是担心你那个砚台会出事儿。听了陈廷敬离的摊，反而救了你的命啊。张骞兄啊，过去的事一概不要再

0: 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陈三金立刻就明白了老太爷的意思，他马上高声招呼，霎时间飞快地就跑来了10几个家丁，他们站成了人墙，围住了富山，把富山逼在了墙角。这个时候陈家老小出来了几十号人，都站在了中道庄口，早有家人过来拿着行李，原来陈廷敬把张谦也请了回来，他是想留张谦在家住上几日再回高平去。陈廷敬先跪拜了爹娘。

边花园，但见山石嶙峋，池漾清波，花木扶疏。张骞说：“哎呀，这里倒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啊。”是啊，家父极是严厉，平常不让我到这儿来，只准我在书房里面壁苦读。长辈们忙着做生意，放着这么大的园子，常年也只有家佣们在此出入。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0: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欢迎您这时间里继续的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同行。5223-5215在每天周一到周五的节目直播期间全线开通。那么周六我们在今天即将迎来不定期的一个单元，那就是在线上连线到我们节目的合作单位南京权威的婚恋平台南京幸福婚恋资深的情感老师，和我们一起走进直播室，针对大家在婚恋过程当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解疑答难，同时谈谈情，说说爱。那今天走进直播室的是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我们的好朋友和老朋友曹老师。曹老师你好。
1: 嗯，是的，大家好，子君老师好，我是幸福婚恋的情感老师曹老师。
0: 嗯，我们又见面了啊。曹老师，太多太多的相亲，我们在机构当中可以说是我们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一个日常工作了啊。嗯，很想跟您聊一聊，那么多的相亲，咱们也见过了那么多单着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嗯，很想听听，当然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哈，想问问您，节目一开始想问问您，那么多的相亲，那么多见面，那么多怀着脱单的意愿来到机构的人，嗯，他们的结局如何？或者说您在在咱们的机构之外放眼看去，社会上这样的太多的男男女女的相亲大致都是一个什么结果？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数据理论来支撑说明。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经常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帮孩子啊介绍了对象，成功率低，那我们是不是通过相亲这条途径去进行的话，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或者说符合父母期待的一个这个结果呢？
0: 嗯，
1: 对吧？很多家长他也会想到这块儿。
0: 嗯，是的，可以说好多家长来到机构，或者说家长们啊着急发动七大姑八大姨给自己的孩子来关心关心孩子的终身大事啊，都带着这样的一个愿望，都想要拿到一个结果，就是脱单。哪怕你不急着结婚，但是你先给我谈起来，家长们都觉得很欣慰哈。
1: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经常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往往在相亲中啊好像都挺难有结果的，或者就是对方不符合我们的一些期待，让我们提不起劲来谈恋爱。但是呢，往往啊，我在我们这边呢，我们会给大家去分析到，比如说我们先要了解你这个人，对你这个人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呢对每个人都进行了一些了解，那我们再进行匹配的时候呢，他的成功率呢为什么会往上走一点呢？是因为我们对大家的兴趣爱好，对未来的一些规划，包括他们对伴侣都进行了一些深刻的了解。所以当我知道诶，他想要的是这种类型的时候，那我们给他进行匹配，就是有方向的去进行一些匹配，就可能会把大家这个对恋爱的这个劲啊，就我们有时候说聊天没有火花啊，或者就是三观不一致啊，前期我们先把大家给了解透，后期大家再进行一些匹配相见的时候呢，那他这个成功率啊就会就会往前走一走，进行一些推进。
0: 嗯，
1: 那我们大家大部分就是大方向的一些约见呢，都是父母可能或者身边朋友觉得，哎，你是单身男性，你是单身女性，那你们就见个面吧，就是这样漫无目的的去见。所以现在有时候大家一提到相亲，就总觉得好像成功率低啊，其实也是我们方式方法和方向没把控好。
0: 嗯，这话说起来就特别具有专业性哈。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相亲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有些时候呢，其实生活中我们也会时有所闻，甚至是可能收音机前我们自己啊，在寻觅伴侣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相亲太多次了，一次我们抱着希望，两次我们还有热忱，三次我们再试一试吧，四次五次六次就会觉得有点疲了，怎么这是我的命吗？我是命煞孤星吗？怎么搞的总是不成，要么是我没看上别人，要么是别人没看上我。总之呢，有些时候可能

0: 我通过信息，通过别人，哦，你知道，原来他的工作，他的生活是这样的，哦，原来我跟他并没有那么了解，哎，你这样子会慢慢的对对方有个基本的了解，时间长了，其实相比那种陌生人，你还多一份，很难喜欢那个讨厌自己的人，不喜欢自己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欣赏自己，喜欢自己，自己不喜欢他，这个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谈情说爱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如果你没看上对方，但是呢，嗯，但是对方也不讨厌自己，那么暂且留着，那是不是有很大概率说自己不喜欢那个人，明摆着也能接受到对方给我们投来的那种一种怎么讲，不欣赏，模棱两可一样，那可能会果断的想跟这个人做一个切割。
1: 嗯，对，是的。其实啊，我们也通过生活中，就是我们在工作中的一些案例吧，我们其实也发现，
0: 嗯，
1: 其实并不一定说当时见得很不错的双方，
0: 嗯，
1: 后续呢会有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有的可能就是，哎，当时两个人都觉得不错，最后也产生喜讯的也有，但是也有当时聊得很不错的，但是最后呢没有走到一块儿，或者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可能他刚开始加了微信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说对对方比较满意，有可能说刚开始的时候是无感的，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他们走在一起了。其实也有就是说，
0: 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1点到2点之间的幸福情缘，主持人子君，还有我们今天在线上连线到的我们的情感老师，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曹老师，是我们的好朋友和老朋友。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在这座空中的鹊桥上，跟大家来谈谈情，说说爱。其实走进来今天的节目，也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情感课堂，针对爱这门功课，我们活到老爱到老，同时呢还要真的认真虚心学到老。今天我们聊什么呢？今天我们聊相亲。对相亲对象无感怎么办呢？我们的建议是别着急断了联系。在这样的一个论点之下，其实我跟曹老师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啊，就是放一放，或许会有新的感觉。但是不得不说啊，曹老师，比起这个别人介绍相亲，我觉得人年轻的时候，或者说未经世事的时候，是不是大多数都更加倾向于自然认识，对相亲总是带着点抵触，甚至是不信任呢？比如说我自己啊，举例来说，我

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出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

0: 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一零四点九 ，AM 一零二六，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幺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幺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江苏故事广播呢与您准时相约。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来自于未来树教育的领军人，也是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分析，为我们的南京家长提供本地化一站式专业实用升学规划指导的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相会。张老师，傍晚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3: 我们的张老师啊，这个今天也是克服了身体的微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和大家相会啊。昨天呢张老师这个有点不舒服，所以呢没有来到现场，但是呢我们这个我们的陪伴之旅啊，也顺利的点完了。
4: 哎呀，正好正好，感谢感谢感谢大家支持。
3: 对，然后呢最近张老师呢是有一件大事情一直是在筹备当中。
4: 对的，
3: 就是9月1号上完节目以后啊，就是新系同学因为开学以后啊，这个9月2号他要九月一号下了节目就立刻奔赴北京，9月2号
4: 进京，
3: 要到这个央视这个参加节目的录制
4: 啊，对
3: 啊，和我们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朱迅老师搭档，
4: 是的，
3: 对吧？
4: 是朱迅老师的一档采访类节目，
3: 对，
4: 但是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们9月2号呢是试镜，最终能否被选中在央视播出，那个他们还要评选，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出，就是播出的。
3: 我晓得，
4: 录制嘛，反正就是正常免费的去录制。
3: 就是说这个节目呢，就是有多条线，
4: 一定能选上，
3: 要报选题，
4: 要报选题，
3: 他是选的，肯定能选上
4: 哎呦，不一定呢，
3: 最近30号都已经到南京来了，
4: 那我盖个厚本包，我请他说个鸭血粉丝汤包。
3: 我跟你讲啊，今天我正好，因为你讲的说9月2号要去。这个央视录制嘛，
4: 对，
3: 我正好呢今天下午在这个南京的世界文学客厅演出，回来的路上面呢经过这个哪个的路口啊，经过这个长江路口，
4: 那个我们那一条非常有文化的
3: 南京文化艺术中心，
4: 文化非常有文化的一条街，
3: 南京文化艺术中心有个大屏，上面是谋士元30周年，然后毛不易第一个，李宇春第二个，朱迅老师第三个。
4: 对，
3: 票价不便宜啊，
4: 不得了啊！你要知道，朱迅老师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张名嘴哦，一般情况下他是很少出席这样子的商业活动的哦。能把他请过来，著名金石元，也是很 nice 的。
3: 可以，会场内最高票价2888哦。
4: 我的妈呀，真是的，哎呦我的妈呀，想望一眼都不容易。
3: 贵，那个屏好大哦，屏好大啊，所以我还是

0: 可以的啊，这个张老师我相信没问题的啊，这个
1: 西奶奶说再给人家加两块烧饼啊，然后说给鸭血粉丝汤加两块烧饼，
0: 对，
1: 绝对南京人会吃，
0: 对、
1: 哎、
0: 是
1: 吧、鸭肠鸭肝加凉
0: 电台旁边上完节目小盘鸡、
1: 小盘鸡，哎，不太懂小盘鸡的话都要再蘸四分之一只盐水鸭，
0: 不，小盘鸡的烤鸭最好吃
1: 啊，那小盘鸡烤鸭也好吃，那就四分之一只烤鸭，四分之一只盐水鸭，
0: 不，他那个烤鸭是直接有的，
1: 哎，
0: 28块钱一份
1: 啊，那就直接来一份，
0: 哎
1: 他家小盘鸡是他家大盘买鸭子，小盘买
0: 大盘，现在也买鸭血粉丝汤了，
1: 也买了，兄弟两个人干起来了，
0: 嗯，没有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1: 啊、两个不同的地方、哎，对啊，我记得我们好像旁边那个大营宫旁边就开了一家
0: 小盘鸡，
1: 就是那个
0: 大盘鸡在
1: 红苗，
0: 好吧啊，那么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我们期待张老师在央视的时候呢，到时候一定要这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离散成。

0: 复读嘞，像他这种情况就只能复读。
1: 对，因为为什么？我告诉你啊，今天就是大学新生已经好多，大学的新生已经到校报到了。
0: 应该是下周。哦，大学是下周。
1: 我告诉你，嗯，报到了。
0: 啊、
1: 哦，为什么？我今天去世界文学客厅演出。
0: 哎，哎呀，火的不了，就像流水一样的，就电脑。
1: 就爆书哎，
0: 就是电脑，
1: 这个爆书呀、
0: 啊，哎，像流水一样的流到这个班，流到那个班，然后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自动化，
1: 嗯，
0: 完全没有人工操作的可能性啊，然后咻就是分进去了，然后分班，
1: 嗯，
0: 老师是不知道的，
1: 嗯，
0: 班主任是不知道的，孩子也是不知道的。
1: 嗯
0: 班孩子先分完，分完之后就开始班主任随机就进入。也是电脑随机打乱的，然后随机分配的。
1: 哎，这个有点像，
0: 特好玩。
1: 这个有点像那个双色球啊。
0: 哎，有点像。
1: 哎啦，
0: 有点像。所以它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哎，给大家就是反馈一下啊，就是这样的这种过程和方式啊，就杜绝了暗箱操作，也杜绝了所有的那个是吧？哎，然后所有的这全部都是阳光平均分配，就没有什么快班啊。好班啊，什么什么什么，把一类孩子分到一个班级啊，这种情况了、
1: 嗯、
0: 啊。从今年开始，全部阳光平台了，
1: 嗯、
0: 现场有公证员啊，现场还有市局的领导、区级的领导，全部都坐镇啊，全部都在那儿的盯着的，任何人都做不了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有的一些孩子说啊，这个我去了学校了，老师说了给我什么什么好办，哎，不可能，哎，就是告诉你，因为全部都是阳光分班了。
1: 啊，
0: 嗯，特好玩，我就有幸见了一下南京市的这一套系统啊，非常有意思。
1: 那幼升小的话，
0: 幼升小小升初都这样，
1: 就这样的是吧？啊、哦，这个幼升小现在还要见面吗？老师跟小朋友见面吗？
0: 不存在。按学区分的，那就是9月1号开学的都是老师和孩子是第一次见面，
1: 第一次见面嘛。
0: 哎，
1: 以前不是在入学之前要去学校接受老师的这个稍微讲一讲，问一问，现在不要
0: 了。我家女儿那时候就没有了，
1: 我家儿子有
0: 啊。你家儿子有，我家女儿那时候就没有了。我们家女儿是夫子庙小学的，夫子庙小学第一、新生第一件事就是要干嘛？起父。
1: 哦，
0: 就是在夫子庙大成殿门口拜孔子，然后穿汉服拜孔子。
1: 嗯，
0: 我们家女儿第一天上小学的9年义务制教育，第一天上学，
1: 嗯，
0: 发烧了，
1: 啊、
0: 哦，贴一个退烧贴在那儿，然后拜孔子，
1: 拜孔子，
0: 拜到一半，然后我把他一包抱回家了，
1: 哦、
0: 就晕乎乎的，过年死了小朋友。
1: 对对对，
0: 我们家女儿特好玩，
1: 嗯，
0: 上幼儿园第一天
1: 啊
0: 发烧，
1: 嗯嗯，
0: 小学第一天
1: 发烧。
0: 初中第一天
1: 发烧，
0: 没有，这次没有，但是真的很好玩。他每一次我说你是紧张吗？哎，不知道，他就是发烧，就是发烧。
1: 这个也有人说啊，这个科学镜头玄学讲说，小朋友好像发一次烧就聪明一点。
0: 哎，对、啊，人家讲那个叫什么长本事了，是吧？
1: 对啊，
0: 对的。
1: 小南猪瓜说就是随缘了，
0: 哎。
1: 说我们那个班主任啊是语文老师，我已经谢天谢地了。还有体育老师是班主任的，
0: 很正常。初一的你们学校初一这个体育老师、副科的、美术的、音乐的都可能做班主任、嗯、你们学校我还是很了解的。
1: 中英啊？
0: 不是
1: 啊，
0: 鼓楼区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办初中
1: 啊。
0: 啊然后那个初中嘛，你如果有什么事情也可以第一时间跟张老师联系、嗯、小南之瓜你放心喊啦、
1: 啊、
0: 小傅同学我来照顾啦
1: 啊
0: 我来，你把孩子的，你把老师的，你把你们班主任老师的名字发给我，剩下的事情我来做。
1: 哇，你说人家信宇讲了，我要把这段做个视频发给我妈
0: 啊，
1: 他都烦死了，到处让我帮忙分班。
0: 哦、啊，分班你没有啊？没有用，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放心好了啊，一点用都没有。
1: 嗯嗯。
0: 哦、这段视频我要发给我妈，她都烦死了，
1: 嗯、
0: 到处让我帮忙分。哦、啊，你是指你家大学分班也要找人啊？哦、啊，你家大学分班咋找？啊、你家不是马上大学了吗？
1: 大学也要分班吗？
0: 大学要分，大学当然要分了。大学也分好学校的。
1: 哦。
0: 哎，那个对吧？然后比如说这个。东南大学，
1: 嗯，
0: 东大它也有什么英才班，
1: 哦、
0: 然后河海大学它有大语班，
1: 嗯，
0: 那个常州大学它有这个，哎，那个数学家叫什么名字的？就是
1: 华罗庚，
0: 哎，华罗庚学院，哎呀，这个他也有，哎，他大学他也有班的，但是这个他就不是找人了，他就是你得考进去了。
1: 好，沙豆说，我们家是。

0: 摔倒啊，这个
1: 我们家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
0: 每次期中期末考试，这种大考都生病，最后六年级就直接严重住院了。
1: 哎呀呀呀、哎、呀！你，我跟你这样讲啊，一来可能有紧张的成分，二来呢，可能孩子的免疫力的确是低，就是一紧张就更会诱发他的炎症，所以我想跟你讲的是什么啊？小孩今年小升初了。小升初了，即将进入发育的年纪，很多的孩子青春期发育是可以把这些问题免疫力都可以带过来的，所以你就记得马上不是已经入秋了吗？马上天气慢慢的冷了，
0: 对，
1: 你的孩子又要开始秋收冬藏，你该补的在这个秋冬季节就要给孩子补起来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秋冬季节补，春天生发的时候你孩子身体就能好，还能长个子，还能把很多的病一起带掉。
0: 对
1: 啊，所以秋冬就开始给孩子温补起来。
0: 我们中国人讲要贴秋膘，要冬令要进补，
1: 是有道理的。
0: 有道理。哎，你看我们乐享人生就问了，张老师，你是在省卫视直播
1: 啊？省卫视啥？省卫视是什么意思啊？江苏卫视直播啊？对啊，是啊，看到了吗？
0: 他有标啊。
1: 你怎么才发现？我都在省台已经做了一年的节目了。
0: 好吃吗？
1: 因为它冻的不行。
0: 忽热哎，
1: 忽热冻的。
0: 忽热。
1: 那个玉米啊，张老师是张老师严选。我们去溯过源了，它真的是在沙漠里面长出来的。来，各位家长啊，你们在外面吃的玉米，我后来才知道，就很多地方种玉米，它的那个种子是埋在土里的，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很多田间种玉米的时候，玉米地里面有一种动物叫什么？叫地老鼠。
0: 对对对，
1: 地老鼠会钻到土里头。
0: 就是那个我们看的那个捷克的动画片《鼹鼠的故事》。
1: 鼹鼠的故事。地老鼠，那个地老鼠，他钻在土里的钻门就是吃种子的，钻门就是吃种子。
0: 对。
1: 那农民为了让他的玉米种在地里面不被地老鼠吃掉，
0: 要发芽，
1: 他们是事先把玉米的种子是泡过农药的，所以虫子啊老鼠啊才不吃。那你想想看，这个泡过农药的种子人吃了也不好。你以为人吃了就好？其实也不好的。然而我们这个沙漠里面的玉米，讲真话哦，50度的天，你别说老鼠了，我告诉你讲，我们在那边基本上连蚊子都看不到，热的不行，虫子什么的都没，
0: 虫子都没得嘞，
1: 所以它没有虫害，就不需要农药和化肥。
0: 对，
1: 那么基本上就是靠这个土，就是沙漠里面的这个地下水。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的他们的一些防风的方式都能够灌溉这个玉米，而且一个杆子上面就长一个玉米，只长一个玉米穗，绝对是优生优育。
0: 好的，我们上半段呢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啊，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节目再回来和大家呢继续好好的聊一聊，稍事休息回来。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
0: 哎呦，让我怎么心里能平衡？
1: 像昨天说，我这件连衣裙吧，我去年都打算带它摔的了，穿不上了。今天一穿，今年一穿，哎呦，空落落的。
0: 蛮好。
1: 他而且他就是瘦完之后啊，我告诉你，小脸更精致了，你们一定要到直播间来看的。梧桐减肥，
0: 对，
1: 这好神奇啊。他每天晚上吃宵夜。
4: 我就是大家都讲你瘦了，我还有点害怕，就开始半夜两三点狂炫冰淇淋啊那些烧烤。
0: 这个是反逻辑的。
1: 反逻辑的。
0: 反逻辑的。
1: 是这样，我都气死了，我们这些科技。

0: 姐的人怎么也掉不下来，他说他一边吃着消炎一边露着穿，他还瘦的夸夸掉。
1: 嗯哼，对吧，
0: 要吃宵夜才能瘦。
1: 那个叫什么，就是真的是，就是昨天啊，我们在这个播放张老师这个录音剪辑的时候啊，切片的时候让他学知识。哎，你说这个潇潇来老师来做节目，为什么我随手选了一个东西就能放到你谈潇潇老师呢？
0: 哎，怎么的
1: 工美别的，怎么努力，怎么通过艺术上面的，对吧？
0: 对，而且还有他是你开玩笑，潇潇是大怀中毕业的。
1: 对，
0: 大怀中啊还是很厉害的，就是相当于在淮安的南师，在南京的南师附中外，
1: 了解，
0: 很牛的学校，
1: 了解，
0: 你知道吧？然后再加上他文化课也 OK， 然后再加上他美术又有造诣，所以他能不上好学校吗？其实学习还是最公平且最省钱的捷径，
1: 没错。
0: 捷径啊，可以说是你的捷径。
1: 是张老师讲的是有道理的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真的是这样的啊。除了我们艺术的这个学习之外，就是除了努力之外呢，就是虽然说也是很看天赋的，但是呢，努力是分不开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这是没办法的。今天晚上
1: 好。
0: 而且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啊，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其实在给孩子在做规划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下午就有一个家长，那个孩子是今年是九月份就是八升九了
1: 啊。
0: 其实他的各科成绩目前看来啊，各科成绩目前看来大约是在南大附的水平
1: 啊，
0: 南京附属大学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这个水平。
1: 原来十一中，
0: 十一中，老十一中，老十中吧，
1: 十一
0: 是还是十一啊？
1: 十一，
0: 好吧，
1: 十中啊，十中不是锦陵
0: 哦，十中是锦陵中学啊。好，然后呢，他就是大概现在在南大附的这个水平，可是呢，他妈。但是我觉得他稍微再努力一下，基本上上个田家炳和宁海中学没上个田家炳没什么问题。然后呢，他们家妈妈呢就在想，说那我是不是把这个美术加上？其实他家孩子啊，美术我今天看了一下，画的也非常好，
1: 不错，
0: 也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对于像这样的孩子啊，就大家不要既要又要，最好的方式还是专攻文化课。
1: 哎，对对对，
0: 为什么呢？他的美术好可以放在高中阶段，等到你初三了。你说那个时候最忙最忙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预约一个月起步，真犯不着。你非要赶那个人多的时候干嘛呢？就现在这段时间就特不忙的时候，就特别可以来见面，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
1: 都提前聊，
0: 您顺便把豆汁儿的方子学了，我就算了吧。
1: 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在南京最好来，然后看到一家店说有豆汁儿卖，然后我就兴冲冲的过来，我说我要喝豆汁儿，
0: 对，
1: 他说豆汁儿卖完了，我说你们是什么豆汁儿？黄豆做的豆汁儿，豆浆哎，哇！我说哦，大概是安徽的某一个地方把黄豆做的豆浆叫做豆汁儿。
0: 哦，他们也叫豆汁儿是吧？反正我们叫豆浆。
1: 哦，搞走的吧？搞走的。
0: 但我还是觉得，就是那种现磨的豆浆，它真的很好喝。它和那种用粉冲的还是不
1: 一样。那您去过那个著名的那个豆浆店吗？
0: 哪家？
1: 你不晓得？
0: 永和啊？
1: 不是，那个在那个。那个几条巷，三条巷、四条巷，云南大锅豆浆。
0: 哦，我好像喝过的，
1: 很好喝。
0: 我好像喝过的，它是用大锅熬煮的，然后它里面还有那个，
1: 它有咸豆豆浆，对吧？
0: 对对 对。
1: 然后豆腐脑是现做的。
0: 哎，其实我觉得咸豆浆也蛮好吃的，
1: 很好喝。
0: 但是一定要蘸油条，
1: 对，
0: 那才是灵魂。
1: 是的，是的，关键它那个豆浆会让你自己打。对吧？
0: 今天我刷到一张图，写着36岁老人。美式咖啡3元
1: 啊，
0: 啥意思啊？就是如果36岁以上的喝美式就3块钱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大锅豆浆，你看人家都吃，
0: 但是其实是一样的呀。你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他这个，我的天哪！那有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咖啡就是西方的豆浆呢？
1: 对对对对，
0: 一样的。

0: 我们南京的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老中医叫张简斋先生，
1: 哎，
0: 给他足了。然后当时这个宋美龄女士的肠胃不太好，
1: 嗯，
0: 这个受到胃炎的折磨，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喜忧重忧，吃力都没得用，哎呀，然后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当时的陪都重庆啊，非常非常的难过。后来就把张简斋先生请过来，张简斋先生说，那就这样子吧，还是不要又补了吧，我们还是试补吧，然后就给他创造了这个美龄粥。结果以后乖乖好的不得了，
1: 不得名好的他，因为你想想看，那我们其实现在那些比较好的豆浆机，你都可以把黄豆啊加一点山药啊，然后都可以做出来。
0: 是的是的，
1: 做出来
0: 黄豆山药，然后百合、
1: 小米
0: ，
1: 哎，
0: 对，红油水，红油水天天在家面，啊，
1: 好厉害！这我那我没有助理，我寸步难行，没有助理我寸步难行。
0: 哎，
1: 所以那这次我们去，但是这一次是试镜，所以哎无所谓了，不去就不去了，反正我们这次是试镜啊。大家就祝我一定要被选上这个节目。
0: 啊，这次萱萱不去吗？
1: 不去，他没安排，他就说你去了，他去了，他也进不了，他只能在 CCTV 大楼门口转一圈，他也进不去。
0: 你可以到旁边军事博物馆转转。
1: 啊，军事博物馆是吧？
0: 嗯。
1: 啊，哦，哇塞，好的。
0: 军事博物馆，在美迪亚
1: 啊。
0: 在美迪亚的话，
1: 那个 CCTV 大楼，我们大贼老师也是 K 过的，所以大贼老师
0: 老的老的老的
1: 老，哎，老的老的，哦，
0: 新的我还没去过。
1: 新的是叫一号演播大厅，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不知道我这次去的大裤衩，
0: 大裤衩，啊。
1: 那我这次去的是什么？我这次去老的吧？
0: 应该是去新的吧？
1: 我去的是老的吗？我也不知道是老的还是旧的，
0: 嗯，
1: 啊，不告诉我。
0: 辉辉讲一定被选上。
1: 谢谢，
0: 托您吉言。
1: 谢谢
0: 啊，
1: 我带着这一份幸运啊，我希望我去北京之前，我们家可可的事情能够落定，能够落定啊。等我好消息啊，我要把这一份喜悦和这一份幸运，啊，
0: 跟大家分享。
1: 可可，
0: 哎，
1: 跟大家分享啊。
0: 哎，宣宗了，不要反了。
1: 宣宗了，请你们吃饭，高帝请你们吃饭。
0: 普天同庆，
1: 哎，高帝请你们吃饭。白一桌，
0: 哎，十万粉丝没得吃饱了，CCTV 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1: 哎，春晚。春晚，我的妈！春晚，说真话，春晚说真话，我就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年纪了，我还是把时间留给家人吧。哎呀，大过年的还跑北京去，折腾死了。
0: 可以，有这个机会还是要去的。
1: 火车票不好买吧？
0: 啊，
1: 火车票不好买吧？
0: 得安排嘛。
2: 送你去。
1: 小心说，肯定能选上，必定能选上。谢谢谢谢。
0: 你要是上春晚的话，估计一年365天，你会听到一个音乐。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3: 那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
1: 免礼，看座。
2: 下官等月前便接到了中书的札子，知晓司空要驻节温州，早早也做了些准备，却是不知具体日期，故此未能迎候司空。

0: 实在是失礼的紧哈，万望司空恕罪。
1: 哎，与诸君无干，是我来的仓促孟浪。大王命我为东南行营官军容使，全六州转运使。现下有一桩紧要政务，还望诸君能戮力相助。
0: 司空尽管吩咐，下官等必当竭力报效。
2: 我等必当竭力报效。
1: 求雪猛急，洪水泛滥，断了大军粮道，前线将士斩头沥血，总不能饿着肚子去杀敌吧。如今急需筹措10万斛粮秣运往军前，还望诸君能助我呀。
0: 司空恕罪，温州治下有长平仓一座，现仓4座，一个月前刚将收上来的秋税借往西府，所余仓储也于10日之前借往军前，如今州县上下只余下备几口粮，不足500斛。下官今日回去便命僚属将粮食装车送来转运司，报效于司空。
3: 500斛，一州之地，何以如此窘迫？
4: 好叫崔记一知晓，秋粮借都之后，温州各处粮仓尚有余粮78000斛，据于7日之前借与六州都转运司。
1: 啊！
4: 此事乃是卑职经手，这是都转运司的回执，上面有崔继仪的亲笔签押，请司空与继仪过目。
1: 7万8000。说起
0: 崔继仪此言何意啊？
1: 崔某从未见过这78000斛粮食，更不曾据闻回执啊，不曾。
4: 崔继仪，此事乃是王某经手，这回执也是继仪当日当面交与王某的，继仪何敢当着司空与诸位上官的面打诳语？
5: 无论必如此事。
1: 78000斛粮食，那是一座米山，崔某何敢轻忽？7日之前，贵县确实借来了一批粮食，确实只有1800斛，
5: 哪来的78000斛啊？
0: 崔继仪，难道这回执上的签押是假的？
5: 这签押。
1: 将这个贪墨军粮的贼子给我拿下，收押。
5: 卑职真的不曾见过这欺负。
6: 崔继仪得罪了，
5: 未曾见过。

0: 有些太容易了些。
1: 怕了？
0: 倒不是害怕，只是觉得这九郎君未免太轻信了些。
1: 那回执既是真的，他为何不信？
0: 如此冒信人言，这位郎君未免也太草包了些。
1: 久闻这位余丈郎君的大名啊，无论他是真信还是假信，铁证如山。本官倒要看看这位在中原汴梁首任节帅的少年英雄到底有几分斤两。
2: 杜都统，
3: 守在门外，任何人不得靠近。
4: 是。

0: 我们要去，粮食呢？下官真的未曾见过那粮食，
1: 这不是粮食吗？如此阵仗，便吃不下饭了。
2: 卑职真的未曾见过，
0: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温州的这批官已经要不得了。王军，知道他们在说谎，那不然呢？走，那可是7万8千斛粮食，眨眨眼睛。 便消失无踪影了吗？温州的这帮城狐社鼠有几分能耐，我不清楚。可你崔子谦有几分能耐，我自问还是知道的。
1: 郎君知道，下官是个谨慎的人，7-8万斛的粮食，如许大的数目。以郎君的仔细，势必要亲身验看核准。未得郎君允准，下官岂敢擅自在回执上签下落笔，不敢。
0: 然而。
1: 回执上确实下官的亲笔，难道转运司里有内鬼？他们敢如此大胆？他们敢将这些粮运出温州吗？
3: 断然是不敢的。

0: 拳打脚踢的意思。他再如此妄为无度，落在中书相公的眼里，无非是跋扈二字罢了。可要是落在大王的眼睛里，却是天大的，
1: 会以为朝廷失了对九郎的信任，会更加蛮横欺上，阳奉阴违。若是误了东南行营的粮资，是要出大事的。
2: 您原以为吴相公说的有道理吗？
3: 张成功所言极是，故臣以为当明法教民，罢崔某，全体点温州军府事差遣，擢为临海令，仍留任都转云司记文字，待战事终了再赴台州旅任。此外，善则守臣全知温州，兼领六州都转云司副使之职。新任温州知州无论是谁，话都要提前说明白。温州此事最大的政务便是军务，温州与东南行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4: 这才是真正的治国之言。
2: 诸公所言皆是正理，都是谋国之言。便依元学士所奏。

0: 谢大王，臣奉教。
1: 八品升七品，恭喜子谦了。
2: 临海市富国县，不是七品，是六品。啊？全赖郎君提拔，人际当竭力报效。
1: 那更要恭喜了。只是眼下，你还走不得。
2: 下官自然行得。长乐府那边战事方悍，转运司这里事务纷繁，千头万绪。崔某纵是再不成人，也不能于此时弃郎君而去。说来惭愧，下官读了这些年圣贤书，临到办事才知道，伐国不与谋书生。在郎君幕府这些日子里，于治政用事实在不及沈兄于万一，却侥幸得了这样一个大便宜，越过了沈兄去，人际心里有些不安。
1: 倒也不必不安，沈兄是国事，他不在意这些。
0: 谢郎君。
3: 卢彦祖，你若再不上阵，我便一剑剐了你。
4: 长公，您就是把我们这些人都碎剐了，小人们也不敢违了都头的将令。临行之时，都头交代的明白，小人们的这趟差遣就是保护管沟的安全。您身上但凡掉了一根毫毛，哎呀，我们这些人脑袋都得跟着搬家呀。
3: 听你家都头的管个屁用，听他的这一战能打得赢吗？你没看见我们的水师叫贼人堵在了滩头吗？敌人全都披了甲，我们的人都没披甲，要上了岸才能披。水师若是上不得岸，这一战怎么打都是输。一旦水师上了岸，我们才胜券在握。带着你的人

0: 往那里冲，只要引得敌人的甲士回兵，我便记你一大功。哎
1: 呀，不是我们不想打呀，立战功谁不想的，但是围了都头的将令，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没了，天大的功劳也没处消遣去，是吧？

暖暖仰脸朝天上看着。今天的天气不错，湛蓝的天上只有几小片白云，那几小片白云也很快被风扯成了柳，像杨絮一样的向天边飞着。啊，佛祖，天神，没有了云彩的遮挡，你们更应该能看清楚。俺们争这个主任只为了不受欺负，你们要是主持公道，就不能再让那个姓詹的如了意呀。是乡干部老陶的声音把暖暖的目光又拉回到了会场上的。老陶再次讲了选举的意义，讲了乡上推荐詹石凳当候选人的原因，讲了选举的规矩和纪律，然后面向会场问，还有人要说什么吗？闹嚷嚷的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在发票之前啊，谁有话说都可以说。老陶再次强调。暖暖立刻感觉到坐在老陶身边的詹石凳的目光朝自己和开田放了过来，感觉到了那目光在抓挠自己的身子。他装着一无所知，只把两眼扭向了丹湖，是因为害怕听到那个结果。暖暖担心，一旦那个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会当场流泪的，那就太丢人了。他一边望着湖水，一边在侧耳倾听着会场那边的动静。喧闹声已经停下，大概投票已经完毕，该唱票了。暖暖在湖边蹲下来，凝了神去看地上的葛麻草，看葛麻草的茎和芽，看草茎上的结。他想用这个办法转移自己对会场的注意力，他是想听又怕听到那声宣布。岸边的水里突然响了一声，是鱼，是那些习惯在岸边活动的鱼。他一边判断一边伸了头去看，果然是一条脊背发黑的草鱼在岸边觅食。鱼可能没有想到这会儿岸上会有人在看它，游得不慌不忙，自在惬意，尾巴和翅一摆一摆的。捕过鱼的暖暖在看到鱼的那一瞬间，本能地想去摸东西，要来一次袭击。可就在这时，他身后的会场有一阵掌声传来，他的身子一抖，结果出来了。他不由自主地回身去看，他看见吱吱愣愣的，按这身衣裳去到会上还不要遭人笑话。暖暖这才明白，开田是想做身像样的衣裳。这还不好办，等后晌咱俩一块到村里的刘家裁缝铺里，他们那儿有现成的布，手艺又好，让刘裁缝给你做一身好衣裳，赶上你去开会不就行了。中啊。吃过午饭，把单根交到婆婆手上，暖暖就领着开田去了刘家裁缝铺里。那刘裁缝见是新上任的主任来了，亲热得很，又是让座又是端茶。听说开田想做衣服，又忙把家里存着的几样布料抱过来，让开田和暖暖挑。暖暖挑了一种浅色布料，不枉了大伙选你当主任。这你放心啊，咱既然当了主任，就要当出个样子。俺眼下就在琢磨增加每户收入的事，正打算派人外出联系花椒和辣椒外销呢。

0: 这天晚上，眼看快到了睡觉时分，还不见开田回来吃晚饭，暖暖就有点着急，以为他在为村上的公事忙碌，一股心疼倏地升起。再忙也要吃饭啊。他正想放下单根到村委会里找开田，却忽然看见黑豆叔搀着开田踉踉跄跄地进了院门。暖西服皮鞋板板正正，干干净净，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这阵子正站在楚地君门口凝神看着远处的湖面，听见暖暖的脚步声，回头看定他，问道：你就是老板？暖暖点点头。啊，你有事就请说吧。他模糊地记起来，这个人好像来楚地居住过几回了，有的时候还在村里头转来转去的。你是高中毕业？那个人审视地看着暖暖，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嗯，是啊。暖暖对他问话的口气有点反感。你为什么要了解这个？
1: 已经谈不上有多大价值。一个乡村能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就看他有没有被看的价值。换句话说，就是看他有没有游览的价值。有，他就可能发展并且热闹起来；没有，他就可能衰败并且荒寂下去。
0: 啊，
1: 你们楚王庄是一个值得让人来看，而且会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

程乡长听罢也很意外。哦，你们那个村子能引来300万的资金，这可是件大事。这也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力、增加村民收入的一个机会。中，我同意你们使用村边的荒地，你们村子离湖水的距离允许盖这种房屋，符合国家的环保规定。至于土地价钱嘛，就照目前乡上使用集体土地的规定，按一亩10000块钱的标准交，使用期50年，但是要跟全体村民说明。那片荒地经丈量是12亩3分，量的时候暖暖特意让有病的村支书和村委会另外几个干部与村里几位有威信的老人到场监督作证。之后暖暖又当着全村人的面把自家89000块钱的购地款和34000块钱的欠条交到了村会计的手里。欠条上注明1年之内还清。这89000块钱是暖暖跟开田的几乎全部积蓄。交了钱和欠条之后，暖暖这才意识到，这其实也是自家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投入，也是一笔赌注。这个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不仅过去的辛劳都打了水漂，而且又要过那种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哇！
2: 站住！站住！顶住！谁也不听。这是豁出去了。再看湘勇夺路而逃，纷纷趟水上了船，到上船上之后，你推我，我挤你，争相逃命，把船头调转过来，放炮开炮，嘟嘟咚咚咚，瞎放，也不知道打谁呢，这就乱了套了。这时候王干、曾国宝那脸都熏黑了，满身都是血，提着宝剑冲到曾国藩近前：“大哥，不行了，顶不住了。”都

是长毛，快上船逃命吧。不行，我哪儿也不去呀、啊！兵败将亡，我宁愿死在靖港。大哥，我们求求你了，你不上船，难道叫咱们全军覆没不成吗？大哥，上船吧！哎呀，我不上船。大伙一看，架着他们，架着胳膊，架着腿，把曾国藩架到战船上去了。他是脱骨大船，这船个特大，把他架上去了。曾国藩那个气儿气得呼呼的，把所有的败兵都给我抓回来，可耻败类！大哥呀，您别管这个了，别管了，开船，快开船！王干指挥着，对长毛子开炮，快开炮，压住他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几百门大炮。这时候稍微的稳住点阵脚，一顿排炮，把太平军给压住了。因此这船呢是逆流而上，没跑出多远，这太平军又追上来了。别让前面跑了，那就是曾剃头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离着不远，箭如飞蝗。曾国藩闭着眼睛在船里头坐着，就觉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全是喊声：“曾剃头，别让曾剃头跑了！”哎呀！往岸上一瞅，太惨了。手下的乡勇是劈刀争枪，他亲眼目睹被长毛撵上的不是刀砍就是枪刺，一排排倒下，有的跳到水里头，有的会水，还有的不会水呢。会水的能跑，不会水的淹死。有不少抱头鼠窜，钻进树林，有的顺着江边飞命的往长沙的方向跑，惨不忍睹。哎，完了，彻底的玩完呐！曾国藩心里说话：以我为首，怎么这么饭桶？训练了一年多，不堪一击呀、啊！这长毛的是十分狡猾。我呀，一年多的心血付诸东流，完了，是顿足捶胸，就觉得眼前发花，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哇！想啊想啊，不定几个小时，最后一下决心，死了吧。累上了，有的站到山崖边上，也不是当当到那就跳，且得想呢，想想想，最后下决心啊，甭跳崖。曾国藩也不例外，曾国藩这个脑袋嗡嗡直响啊，突然脑海里他蹦出一件事来，记得20岁那年，在湘乡县的镇上，他跟一帮的同窗好友去逛庙会，有一个摆卦摊的算卦先生叫欧阳铁嘴，都说这人算卦才灵的，才是个实木人，这个也算那个也算。曾国藩本来不信这个，打哈哈取乐子，他说你也算算，你也算算，这盲人会摸骨相，曾国藩把这手就递过去了，你给我摸摸。这欧阳铁嘴摸了半天，哎呀，多好啊，这玩意儿多别扭。曾国藩就问他，我怎么不好了，先生你说吧，叫我说实话还是说瞎话？当然是实话了。实话呀，你命可不好啊，将来有一天，你记住我的话啊，你不是死在囚牢之中，就死在刀下。你说本来挺高兴来玩来了，弄了个大赌心，他不信他也别扭，不醉呀。大伙儿找不。

着别的词儿了，哎，安慰也找不着词儿了。就这样，兵到水陆州，大伙儿一看别进长沙了，就在这安营扎寨吧。水师、陆师全都扎好了连营，大船抛锚退到江边这儿。曾国藩就在船上，也没下船。众人轮流在这看护着。从这天开始，曾国藩是一病不起呀，压力也太大了。一开始拒绝吃饭，后来大家苦劝哀求，进食点人参汤，喝点八宝粥，这算保住他没死。哎，就在曾国藩兵败将亡、打败仗、投江自杀的这个时候，长沙城里正举行告别宴会。哎呀，唢呐也响，锣鼓也敲，张灯结彩，盛牌宴宴。那要说什么喜事儿，城里这么热闹。闹了半天呢，城里的提刑按察使陶恩明升官了。陶恩明升官了，接到了圣旨，升为山西布政使。布政使从二品，那官可不小，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又打湖南调走了。官这一调走了，其他的同仁不得送行吗？这才给践行。骆秉章为首的司道大员、文武大将、大官全来了。就在这个巡抚衙的花厅里头，男男女女是欢声笑语啊。陶恩明特高兴，见老糟头。陶恩明心说，他怎么那么胆儿啊？现在湖南又要出兵灾，哎，长毛子占领了越州，占领了湘潭，不久矛头直指长沙，这要把长沙包围了还有个好呢。正在心惊肉跳的时候，接到圣旨了，把他调任到山西，他怎么那么嘚儿？哎，我可离开这是非之坑了。哎呀，他越想越美。今天百官给他践行，他穿套新衣服，老头神采奕奕往那一坐，哎呀，宋词啊，赞歌啊，不绝于耳啊，官场就这套，什么大人前途珍重啊，大人指日高升啊，什么别断了联系啊，等等等等等。陶恩明今天也多喝了几杯，小脸红扑扑的，这老头会保养。天天早上起来一碗豆腐浆俩鸡蛋，哎，天天的保养，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你别看老头都快70岁了，红光满面，那小脸油汪汪的，一天无所用心呢、啊、除了营养就是营养，他能好不了吗？这阵骆秉章情杯在手，老兄啊，没处够啊！没想到在这时候你离开了长沙，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呐、啊！来，我祝你一路顺风，干了此杯。刚说的话，报事的进来，报，报忠诚大人，各位大人，不好的消息。一听说不好的消息，骆秉章这杯酒就没喝。什么事儿？曾大人靖港大败，还在白沙洲投水自杀，损失惨重，已经退回水陆州。哗，马上就乱套了，人们一听啊，就没心喝酒了，全指着曾国藩呢。曾国藩打了败仗了，兵退水陆州，就在城门外头，到了鼻子底下了，那长毛就可以长驱直入，说不定明天一早晨就打到长沙来。谁听到这个信儿都是心惊肉跳。刚太平了几个月，长毛子又回来了，肯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他们那个伪西王，西王萧朝贵就死到长沙了，肯定给

齐王报仇来的，眼睛都红了。这要闯到长沙城里头，在座的还活得了吗？谁想的这个事儿不害怕呀？最害怕的是骆秉章啊。

此他这一带头发言，湖南提督包启茂说话了。包启茂是大老粗，哦，经验丰富。罗秉章一听，哎，各位啊，不宜轻举妄动，是非曲直朝廷自有公论白，看来是不妙啊。

0: 狄仁杰万万没想到，临了临了的，这个周捕城竟然会突然翻供，想要包庇张昌宗。游街这出戏本来就是羞辱张昌宗的，如此一来这出戏就要唱不下去了。狄仁杰强压着心里的怒气，
1: 料你也知道本官这出戏的真正意图就是羞辱张昌宗，你不愿意给你主子丢脸，本官就成全你，反正这出戏有曾有才一个人也够了。来呀，把周捕城即刻推出城门，斩首示众。
2: 是。
0: 周捕城一听这话吓得一
3: 下，只因为犯了法才受刑游街示众。

0: 话，我张昌宗也不是吃素的，不把他弄死，他不知道小爷的厉害。你叫狄仁杰等着，哼！
1: 张昌宗带着人，
2: 本官求情。好吧，念在你护主之心的份上，本官暂且饶你一个晚上，看看张昌宗会不会为你出头。来呀，把人犯押回大牢，明天再审。退堂。
1: 狄仁杰起身拂袖而去。刚才那个求情的衙役押着张府管家，把他和周捕城、曾有才关在了一起。可是锁上牢门，这个衙役并没有走，反而是叹了口气：
3: 哎，三位，虽然在外头我对你们拳打脚踢的，可是没办法，谁叫我吃的就是这口饭呢？说实话，这都是这位狄大人太认真了，不关我的事。老管家，您说我一个当差的，谁会死乞白赖的为难你呀？你应该知道，刚才要不是我求情，恐怕你已经是刀下鬼了。只不过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

0: 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